拜。请。拜。请。拜。请。问讯。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请和尚慈悲开示。
2: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2: 请放掌，我们五供到此圆满。大家长期在我们学院听先师净老和尚的经教。每个星期啊，还有系念法会的共修啊，还有念佛会啊。我们这个学院啊，先师净老在世的时候也常常开示啊，佛教啊是教育啊。那么这个教学内容啊，是十方三世啊，三世的教育，儒家是一生一世的教育啊，因此佛教讲的啊就深广无际了。那么越深入啊，那么才越体会到啊它的深广啊。我们佛门里面啊，这些仪规啊，这些设施，包括所有的供具都有它表法的意思啊。这个先师净老在认识佛教啊也讲过很多啊，讲过很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给我们提起啊。所以我们透过这个仪式这个形式啊，要懂得啊它的内容，懂得内容啊，我们这些形式都是在修行啊。那不懂啊，也就是一个形式啊，大家结结缘了啊。总是要一些经教的基础。那么我们上供啊，供佛啊，这个在《无量寿经》《弥陀经》啊，我们都看到。特别我们念三十系念《弥陀经》啊，这个大家很熟悉的啊，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呢，那每一天呐 啊都去供养啊十万亿佛啊啊，所以供佛闻法啊，供佛闻法啊，因此啊，我们这个上供啊，就是供佛啊，闻法我们。祖师大德编的这个上供的仪规啊，有他的道理啊，有他的道理在啊。我们总是要懂一点道理啊。这个佛法讲的啊，无非回归到自己的心性

0: 啊，我们这边燃一炷香，就是进虚空变化界，出佛海会西遥闻。啊，那我们一般人一般的常识，啊，我们也无法理解。啊，这个我们在这边点这炷香，啊，大概我们现场的人大概能闻到啊。出佛海会，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能够遥闻，他怎么闻呢？如果我们没有深入这个大圣经典的教理啊，你无法理解啊，因为大圣经典讲的就是自性。那自性有多大？尽虚空变化界，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啊，那么没有一法离开自性啊，所以任何一法举一法就包括全体啊，十方三世啊，所以你一半香它有离开自性没有啊？啊，因此啊，你举任何一法就是全体的自性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四相啊，这个相是从性当中来的，那个道理啊也很深啊。如果没有深入法眼呐，我们很难体会它啊。所以我们在做法会时间很短暂啊，只能很简单啊，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啊这个经典的道理啊。如果你真的知道一点点啊，那个法喜就无量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常讲法喜充满啊，也尝到法味啊，你就法喜。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不能跟大家讲的太多啊。现在是午斋时间啊，这个大家要准备用午斋啊。我们下午是1:30啊，1:30啊，第10习念。祝大家禅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礼谢和尚慈悲开示三拜。
0: 不为礼。
1: 恭送和尚。
0: 不饶送。
1: 阿弥陀佛。Oh.

诸位同学，请看《三宝赞》后面的这一段开始。我们把这个文念一遍啊。念佛即从心出，戒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戒业之所。啊，这里是一段。前面跟诸位报告过，禅师这段话了，告诉我们为善为恶都在一念心，跟佛在大经里面所说的完全一样啊。华严经世尊总的告诉我们，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物，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顺境了啊。又常常给我们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前一句念佛，你是想佛，想佛就成佛啊。下一句戒业了，你心里面想的善恶业，你想善呢，在三善道的人天福报，你想的恶呢，那就是三途地狱的恶报，总在一心啊，看你怎么个想法。这个关系太大太大了啊。《楞严经》佛也是明白地告诉我们，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这个一切因果包括十法界一真因果，也包括出世法啊，大小乘的因果起心动念，这是造因啊。因遇到缘，果报必定现前啊，正是谚语所说的不时不报，时辰未到啊。什么是时辰？缘啊，缘不具足，缘一具足的时候，果报立刻就现前。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啊。啊，佛有常说，一报随着正报转呐。啊，正报就是起心动念呐。啊，一报最亲切的一报，我们的身体。啊，我们起心动念不能没有这个身体啊。一正是一，不是二啊。有这个身体不能没有生活环境啊。你仔细去思维去观察整个宇宙
啊，我们今天讲精神物质决定分不开，它是一体啊，精神是物质的精神，物质是精神的物质，它是一，它不是二啊，都是心心识变的啊，在佛法讲呢，心法色法啊，色心同源呢、啊。

这个缘在佛法里面称之为法性。啊，称之为真性。由此可知，起心动念不能不谨慎。啊，不要以为动一个恶念，这个无所谓，没有关系。啊，那你完全想错了。无论什么念头，它的现在人讲波动啊，啊，这佛法也是讲波动啊，无明就是波动啊。波动的范围都是变虚空界、变法界啊，速度快呀！啊，这个思想的波不是物质的波啊，物质的波速度不快呀！啊，这个物理现象，现在我们人知道的。波动这个速度最快的啊，是电磁，是光波啊。科学家也有发现，宇宙之间还有比这个快的速度啊。但是最快的速度呢，是思想波，起心动念啊，刹那之间就变法界、虚空界。所以我们不但跟诸佛如来念念这个电磁波都相应啊，乃至于跟三途里面的众生，跟无情的众生啊，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这个波就像网一样啊，密密麻麻了，集合成一体啊，虽然是一体，但是它有秩序，一丝毫都不紊乱啊，好像我们这一个教室啊，我们把这个教室比喻作宇宙，比喻作虚空法界啊，我们把这个讲堂里面这个灯光啊，比喻作设法界啊，这个设法界有情众生啊，用这个光波来比喻他的思想波，他起心动念啊，那么这个灯一开，光立刻整个讲堂头头照到啊，啊，这个讲堂即是盏灯，灯光互相。融成了一片，看到好像分不开，但是一点不乱。为什么呢？你熄掉这一盏灯，这个灯光没有了。啊，它并不干扰其他的光波啊。这个思想波永远不中断呐、啊，不像我们这个灯呢、啊，灯真的熄掉它就没有了。一切众生的思想波永远不会断啊！为什么呢？这个是自信的本能啊，只有转变它不会断啊，善变成恶，恶变成善，净变成染，染变成净啊，它这个里头有变化，它不会乱，不会断的，永远不会中断啊、那么净善果报殊胜呐、啊！啊，染污果报很苦啊！啊，六道三途啊！啊，这两句话是说的是这个意思。

啊，念佛即从心出，戒业也是心出。啊，这个业就包括了十法界一真庄严，也包括了一真法界，总离不开因果报应。接着禅师告诉我们，须臾备念佛之心，刹那即戒业之所。啊，这两句话用现在的白话来说，你不念佛就造业，啊，你佛号一停下来马上就造业，你不知不觉啊。啊，你要是知道，要是觉悟，你就是个明白人了，你就开悟了。啊，凡夫起心动念不知不觉，从来没有觉察过。啊，修行人这通过训练的。啊，即使我们一个人在家里读经，读经也是通过训练的，在经典当中学习啊。啊，你学到了什么？啊，真正学到了啊，就是觉悟。头一个觉悟，我不念佛就造业。啊，为什么呢？不念佛呢，你阿赖耶识里头那些习气种子它就现行。我没忘讲打妄想啊，你不念佛就打妄想啊，打妄想就是结业造业。啊，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菩萨祖师大德啊，苦口婆心劝导我们净念相继啊，觉明妙行菩萨告诉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为什么不间断？一间断呢就造业了，这一间断就胡思乱想了。啊，你所想的决定是轮回。啊，那个想就是轮回心，轮回心造轮回业。啊，你坚固轮回，决定出不了轮回了，麻烦在这里。啊，那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出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古大德这种教诲你不能不尊重啊，你不能不奉行啊。啊，这就是净念相继。啊，只有净念相继，你在这一生当中才能够出人头地。啊，一般人都还在搞六道啊，你超越了。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殊胜呢？啊，第一，无比的殊胜。你要知道啊，这两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应当放在。

我们啊，这个写成小条幅啊，做我们自己的座右铭啊。中峰禅师在此地不但是提醒我们，也提醒九法界众生啊，因为这个修法名扬两利呀！啊，谁能觉悟，谁就成功了。再看这个下面开始啊，今则众等依凭教法。做三十系念佛事，所积圣因，专为亡灵觉生净土。那么这是话说回来，归到我们现前法师道场。这个法师跟别的法师不一样啊，这个法师是四众同修一起参加啊，所以往往啊，他有100多人，甚至有几百人参加啊，规模很大，非常庄严，这个力量啊，不可思议啊！集大众真诚恭敬的祈祷发愿啊，所以这个力量很大很大啊！依凭教法啊，这个教法，佛说的。祖师大德的教诲啊，中峰禅师把它编辑，当中又加了很多精彩的开示啊，这我们都读过了啊，我们今天在一起做三十系念佛事啊，所积圣因的，这圣是殊胜的，实在讲无比殊胜的因缘啊，专为亡灵觉生净土，这个语气非常肯定啊，一点疑惑都没有啊。啊，这个是求愿啊，我们这趟佛事啊是为这个做的啊，亡人生净土，我们送他到极乐世界，就是送一个凡夫去成佛。诸位想想，这世间有什么样的功德能跟这个相比啊？大慈菩萨讲，你一生当中能帮助两个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功德就超过你自己一生一世的修行菩萨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话，都是事实啊！啊，今天在信念佛法事里面啊，我们送这个人往生做佛啊，许多人在做，我也有一份呐啊，这个就是普贤十愿里面随喜功德了啊，随喜功德不可思议。

跟主修法事的人功德平等平等，无二无别啊。好比我们晚上点这个烛光啊，点蜡烛，我们的蜡烛都一样大。主修法事的人，他这蜡烛点亮了，我们随喜的人呢，随喜人蜡烛没点着啊，但是他那支蜡烛点亮呢，我的蜡烛在他的那点，借他的光，那么这随喜啊。等我这个点着了，我的光跟他的光一样，绝不逊色。哦，他的光亮，我的光差一点，没有，平等平等啊。这是给你从这个比喻当中啊，你去体会随喜功德跟主修的那个人平等。而主修的那个人的功德的时候没有减少一丝毫啊，那么随喜的人越多呢，主修的人功德就越大啊。这个大什么呢？光明越大嘛啊，几百支蜡烛，几千支蜡这个支蜡烛一起点起来，那这讲堂都亮了啊，光光护照啊，光交织成网啊，光网啊啊。那么你懂得这个意思，你就晓得这个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有情众生，他们发出来这个思想波交织成网，这个里面清净的纯善的跟诸佛菩萨相同啊，不净不善跟三途六道相同啊，但是通通交织在一起啊。我们自己要懂得，我们要救自己，一定与佛菩萨相应，我们要帮助别人也要与佛菩萨相应啊，务必形成一个纯善纯净的光网啊，才能够帮助把那些还在迷而不觉啊，邪而不正然而不净，那些光王慢慢慢慢的帮助他们觉悟过来，帮助他们回头啊。即使现在迷得很深迷得很重不要紧，我们自己认真努力去做啊，修纯净纯善，一定要有好的成绩，好的样子给他们看呐！啊，他们造作不善，要受不善的果报。受一段苦之后，慢慢他就觉悟了。啊，为什么他的一生那么苦，你的这一生为什么这么快乐啊？这一对比呀，他慢慢觉悟了啊。过去我住在美国旧金山啊，我们也是住在一个小镇啊，在那个地方住了差不多有半年多，慢慢的我们这个邻居啊渐渐都熟悉了啊。我们家里这些年轻的出家人啊，这些人遇到之后就打听啊，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
你们是从事于哪一个行业？为什么你们这么快乐？这他就看到了。

所以，学佛的人，无论出家在家，只要依照经论教诲去修行，啊，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见解、行为，你能得到法喜充满啊！不管从事哪一个行业，无不自在呀！啊，你的心地纯净纯善，净生智慧，善生福德。啊，果报是大智大福。啊，都在你自己一念之间呐，不在外面呐。外面求不到啊，佛法这个求叫向内求啊。啊，向内求呢，就是改心呐，改念头啊，改行为呀。殊胜的果报不就现前了吗？啊，只有佛门的大德语气才这样的坚定啊，专为亡灵决生净土。至今戒香拂玉，慧聚荧皇，迷云开而信天度朗，望尘净而心地过通。到这个地方是一段拂玉，是香气蒙迷的样子，啊，这是形容。啊，香云缭绕啊，香气弥漫呐，啊，这是什么香呢？戒香。佛法里面讲啊，五分法身香啊，啊，这个地方讲的是香气，啊，现在人讲的呢磁场，我们中国人常讲的气氛，啊，并不是真的在人烧香啊，啊，气质、气氛。自自然然，它能将人感动啊！啊，持戒修定啊，有智慧，无分法身啊。这个无分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啊。这个解脱用现在话就是自在。解脱之见就是自在的见解，自在的思维啊，他的这个思维见解得大自在啊。啊，诸位想想，这里面哪里有烦恼，哪里有忧虑呢？啊，不但这些没有啊，烦恼忧郁的根，总的根，妄想分别执着没有啊？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

他用什么方法得到这个境界呢？念佛，净念相继，用这个方法得到。

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学。啊，这个跟前面的意思合起来，持戒念佛。啊，慧聚萤黄。啊，萤黄都是光明的意思。啊，这是讲你的智慧。智慧光明啊，显现在你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啊。啊，即使是愚人。也能够感触到，啊，在你的身边的时候也能感触到，啊，他感触到什么呢？你的慈悲，啊，仁慈，啊，他虽然是说不出来，他感觉到仁慈，他感觉到很安全，啊，很欢喜。他有这个感受啊，啊，有一年我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啊，在迈阿密讲经，啊，有不少当地人啊，来到这个讲堂，啊，他们会打坐，啊，这一坐就坐两个小时。他听不懂我讲的话，因为现场没有翻译。啊，每一堂呢，他都来。啊，有些同学问他，他说你听不懂，为什么每一堂都来？啊，他告诉他。这个地方的磁场很好，喜欢这个磁场。啊，他这两个小时的时候，磁场特别舒服。他到这边来享受啊。啊，那播讲经的时候呢，这个讲堂磁场的时候就不一样，就差很远。这些人他们常常啊修静坐，心地清净，那个感应比一般人要灵敏啊，一般人粗心大意啊，啊，不太容易感觉得到的时候，他们都能够感受得到啊，智慧光明。这两句八个字，这是讲修行功夫得力了。啊，这功夫得力没有别的，常识熏修。啊，那要熏多少时间呢？我常常跟同学们说过，果然真干，3个月见效。啊，你搞了这么多年还在这混日子，你从来没有用过3个月的功夫啊。啊，果然

三个能有三个月，你能够做到这个精念相继。啊，除了睡眠之外，你没有办法。啊，你在清醒过来的时候，你心里头都有佛号，忆佛念佛，啊，不夹杂，不间断，啊，当然你不会怀疑。啊，你这样子绵绵密密，你看又不妨碍工作，这个法门殊胜在这里。非常适合于现代人。现在工作繁忙，他不妨碍工作。啊，如果你的工作是用思考的，啊，这个就有妨碍；你的工作不是用思考的，一点妨碍都没有。啊，你们想想过去，哈尔滨极乐寺修无法师的往生，啊，修无法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没有出家之前做泥水匠，出家之后在寺庙里面做苦工，粗重的活他都做，啊，为大众服务啊，啊，但是他呢？虽天天做工，他精念相继，他真做到了。往生欲知实质，走得那么自在，啊，成熟了，功夫成熟了，啊，这就是。做粗重生活，他不用思想的，他能保持着精念相继。啊，需要用思考的，啊，那你工作的时候，你就把佛号放下，专心把你的工作做好。工作完了之后，佛号立刻提起来。为什么呢？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极业之所啊！佛号不能中断，一中断，妄想杂念就起来了，就造业了。啊，所以，我们工作一放下来的时候，佛号立刻就提起来。一天到晚绵绵密密这样做功夫，功夫才得力啊，三个月效果就现前啊，六个月你生欢喜心啊，啊，只要能够长远保持，你就决定得生净土，而且跟这个慈云大师所说的完全相同。临命终时欲知实知，啊，生无病苦，如入禅定啊！啊，这样的功夫不需要人助念。自己完全能做得了主啊！啊，这个是幕后这一段的开始，啊，特别提醒我们持戒念佛。啊，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有智慧、有福报的人。修自己的无分法身相啊，就在现前呢，要干呢。

迷云开而信天夺浪，这成就了。破迷开悟，这一句话就是破迷开悟。望尘境而心地过通啊，这两句都是破迷开悟的意思。迷，这个迷云就是无明烦恼，迷云开就是破了无明了，破一瓶都行啊，破一瓶无明啊，见一份真信，所以信天多了 这个时候你跟一切诸佛如来同生性了，你真的成佛了。在天台大师讲六界佛，你这个地位是分证即佛，你将你升到哪里去呢？你有愿往生净土，你生净土十报庄严土，不是同居土啊，不是方便土啊，你生十报庄严土啊。你要不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呢，你生到华藏世界啊。为什么呢？破一品无明就是原教初住菩萨，你已经是化身菩萨了，你超越十法界了。望尘境，这个望尘是讲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断尽了，心地扩通啊，扩是开的意思，大的意思，通的意思。那么在佛门里面讲呢，大彻大悟。前一句明心见性，后头这一句大彻大悟啊。虽然见性，彻悟了，依旧是你自信里头本具的、本来有的智慧等等，不从外得了。换一句话说，恢复自信的智慧的能而已。这个事实真相要知道。佛在大经上讲的是归无所得了，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同时你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以前被迷云、被妄尘障碍住了，现在你的迷云开了，妄尘净了，妄尘是烦恼习气啊。通通断尽了，破迷开悟，那么这个境界，化身菩
菩萨的境界。实在说，我们在这一生努力未必能达到，但是我们不管这一生能不能达到这个水平，修是要真干，达不到也真干。怎么干法呢？持戒念佛，达不到这个标准，凡圣同居土是肯定的，一点怀疑都没有。这是十报庄严土啊！这个是上辈上品王，这个上上品王生。我们要努力，要把这个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其他是小事啊。我们自己今天觉悟了，明白了，我们劝别人，头一个是自己啊。劝别人，人家干了，我自己不干，这都没面子。我自己要非常认真努力去干。总不能落在人家后面了。

啊，那么持戒念佛从哪里做起？啊，这是我常常提醒同学们。啊，为什么常常提起呢？你没做到，你还没觉悟。纵然做到觉悟，也要常常提醒。为什么呢？你会退转。你遇到逆缘，遇到逆境，你就退转了。啊，你没有智慧，没有开，定力没有成就，天天要提醒啊。所以，大家在一起修行有这个好处啊，叫依众靠众啊，天天提醒你啊。啊，你离开这个团体了，一个星期之后，你就恢复你从前老样子了。啊，保险退转，有些人是大幅度的退转。啊，为什么？我们初学的人不敢离开老师，道理在此地，脚跟不稳呐。啊，我当年这个求学，跟李老师10年了，啊，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自己烦恼习气很重，外面诱惑的力量这么强大，不容易保得住啊！啊，那唯一的方法，亲近老师，不离开老师，天天受老师的教诲。啊，那么今天我们得高科技之赐。啊，许多缘道的同学们，我们虽然不能在一起相聚，但是每一天呢，我们从资讯传播，啊，大家能够在电视机面前，能够在网络面前，我们每天都有4个小时在一起共同学习啊。

这四个小时不多，但是果然能够利用，天天不缺，我相信对修行人会有很大的帮助。这就是说，做学生为什么不能缺课？道理在此地。这一缺，你就会被淘汰掉。 你跟不上了，机会，这是要有智慧福德，你才会认识清楚。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现在说实在话，时间并不长这1000年呢。佛法里头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彭济卿讲的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这个话几个人能体会到？如果真能体会到了，你会把这个机会放弃吗？决定不肯放弃。能有这样好的机会在一起熏陶，大家在一起共修，互相勉励，互相检测，互相照顾，这个是真的是末法。业障深重，凡夫一生成就的不二法门印光大师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应当认真的学习。他的教诲确确实实在这个末法时代能保全自己，不受染污，不受影响，稳稳当当成就敬业，往生净土。你不熟他的教诲，以为还有别的途径，那你就错了。

啊，他的教诲还是从总的纲领原则里面落实出来的。啊，他老人家教我们总纲领、总原则、总方向、总目标，顿论尽分，贤学存诚，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是总纲领、总原则。顿轮尽分是持戒呀，贤学存诚是定慧呀。以戒定慧做基础啊，信愿持名，就信愿念佛，决定生净土。请接着看中峰开示的下文啊，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漏迎风，相扶遇着，一痴情，一果树，寒夜对日，影落静远。

我们看这一段。这一段是从事上来说，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他们日常啊生活的状况啊，这我们常常听说这个世界叫极乐。为什么叫极乐呢？佛在经上呢，也是笼统地给我们说，啊，这个世界的众生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我们听了，还是不容易体会。难得中峰禅师在此地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描绘。首先告诉我们，诸根缘尽，群业顿空。啊，这两句话很重要。业是业障啊，业障小了啊，六根不但是清净，圆满的清净，这个诸根就是六根呐，啊，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业障在前面呢说过，惑障、业障、报障啊，说业障顿空呢，当然这个惑报都空了啊。换一句话说，不但是六道三途这个业报空了，四圣法界的业报也空了，啊，六道十法界的业都没有了，啊，都消了，啊，怎么消的？你要知道，持戒念佛。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用这个方法消的。啊，用这个方法成就你的五分法身呐。

啊，成就你破迷开悟。啊，这个诸根圆净，群业顿空。这是把你修学的果报圆圆满满的显示出来了。那么下面我们看他在极乐世界的生活修学状况。一举念，一花开，花果，表西方极乐世界，依报环境。

之美好啊。我们世间人常常向往的真善美慧，在这个世间说老实话，这四个字有名无实啊。西方极乐世界名实相符啊，真善美慧啊，怎么说一举念一花开呢？七宝池里头莲花是十方世界发愿往生人信愿当中生出来的，变现出来的，你看看，不是为时所变啊，为心所现的，为时所变的，你的心真，你的愿切，花开的美好啊！啊，我们现在声声佛号里头，具足真心切愿了。啊，我们知道西方世界七宝池里头有我们自己一朵花了。这个花是自己为识所变的，啊，所以一举念一花开啊。一路迎风，啊，这个意思是说花乘着露水，迎着微风，你们想想这个意境，这个意境诗情画意啊，这个花是我们念佛人将来生处住处修行之处啊，花开见佛啊，这花开见佛就不是同居图，也不是方便图，十宝庄严图。所谓的同居土，所谓的方便土，都是讲莲花里面花里面有世界，不可思议。那现在对我们的同学来说，我相信大家很容易理解啊，为什么呢？莲花那么大，莲花里面有大世界，这还有什么问题呢？华严经上给我们讲的微尘里面有世界，微尘太小了，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尘里面的世界跟外面世界一样大啊，外面世界没有缩小，微尘世界并没有放大，完全一样，什么道理呢？发性的德能本来就是这样的，发性里头没有大小啊。啊，总的说一句，永远没有对立，这是发性。我们今天迷了，迷了怎么样呢？处处都是对立，对立就成了障碍呀！啊，无障碍的法界你就见不到了，所以我们要。

要想恢复到自信，自信是无障碍法界。首先要从我们内心啊，现前对于所有一切人人事物那个对立的这个念头要把它断掉。这个念头不断，永远产生障碍，这个障碍非常严重啊！所以莲花里面有世界，那个世界跟变法界、虚空界一样大。你自己真的生在花里头，你不知道是在花里头啊。

这个境界就是华严经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啊，哪一天花开了啊，什么时候花开呢？你破一瓶无明，正一分化身，花就开了。花开见佛悟无生呐。无生发人的菩萨了，啊，那么无生发人的菩萨是真正的阿惟越智，啊，这个阿惟越智是你自己修成的，不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的，啊，本愿威神加持你的，啊，你很像阿惟越智菩萨了，那花没开，啊，花虽然没开。你也能够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供佛闻法，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绝对没有障碍。其实还是有障碍，啊，障碍在哪里呢？微尘里面的世界你去不了，啊，这个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啊。啊，到什么时候你能够契入微尘里面的世界，就是说这个自性变换出来的重重无尽的法界，你一丝毫障碍都没有了，普贤菩萨能入啊。这个普贤是当位普贤，那就是等觉啊，到等觉的普贤菩萨，那真的一切障碍没有，离世无碍，世世无碍。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目标啊。其他假的不是真的。啊，别说人间了，天上也不是真的。啊，别说六道了，四圣法界也不是真的。佛家那是化成的。啊，那是修行人的中途站呢。啊，我们的目标总要放在一真法界，啊，总要放在西方净土。啊，所以这个一举念一花开，这里面的境界非常广大。一路迎风啊！啊，这个"一"有"着"的意思啊，文人、诗人、花前月下了啊，几个志同道合啊，赏月。小桌啊，那么我们世间人小桌的大概不是酒啊，就是茶。你看人家桌的是露，甘露啊。

迎风，相扶玉棹啊，这个玉棹是七宝莲池啊，用玉就是宝，宝池啊，宝池得水呀，啊，八功得水呀，啊，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居民日常生活，你们想想这多美！他们多悠闲，多自在啊！那个福报多大，不需要工作啊，不需要天天啊去谋生呢。意识，一切受用自然的。啊，想要什么东西，东西都现前的。啊，你看，像经典上所说的，啊，想吃饭，哎，好久了，好像没吃饭了，这个吃饭的念头动了，满桌上的这些菜肴啊，都摆在面前了。自自然然就现在面前，变化所足，不需要人工去料理呀。啊，餐具全是切好的，啊，这也摆在面前，想到我现在是极乐世界的人呢，不是六道凡夫了，还吃什么饭嘛？那这个念头一动呢，这所有一切，这个餐饮呢，没有了。啊，不需要收拾，也不要洗碗筷。没有一样不是随心所欲，变化受用。你说这个多自在啊，你家里面房子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不需要除藏室啊，念头一动，想要衣服，衣服已经在身上了，不用裁缝啊，不用收拾啊，啊，无论到十方世界去旅行供佛闻法，什么东西都不要带啊，我们现在旅行还带行李啊，你说多笨重啊，多累人啊，他不需要。啊，到佛那个地方，我们想供佛，供具都是随念现前。啊，总要了解，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我们没有法子想象。啊，所以给一些初学的人，或者不学的人，学佛的人谈这个事，他说：“你这是在做梦啊！世间哪有这种事情啊？啊，你们都被释迦牟尼佛骗了！啊，他说我们愚痴。”说我们迷信，啊，他聪明。啊，我们相信这事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在理论上讲，讲得通。啊，确确实实，一切法心性识变。啊，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一切万物都有灵性，啊，跟佛经上讲的因心成体，啊，心就是法性，啊，法性的能，啊，法性的能

本能就是见闻觉知，他能看，能听，能觉，能知。啊，动物如是，植物也如是，矿物也不例外。僧公说法，万石点头，说明石头有灵性。啊，因心成体，这佛在经上说的嘛，都被证明了。

感应道交，不可思议。我们现在这个能力恢复了，这个没有失掉了，失得太久了，所以听说这些话感觉到很奇怪，不可思议。那我们对于经教受过一些一段时期的熏修，慢慢领悟过来了。知道这个事情不假。可以从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去实验。用经论上所讲的道理，所说的方法，我们来试验，试验最明显的病痛，可以不需要用医药，自然的消除，让身体里面的器官细胞恢复正常的运作，那就是最健康的。用什么方法呢？念头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呢，这个总的原理原则你不要忘记，一切法从心想生。那我们是不是天天想到我们的器官，想到我们的这个细胞呢？不需要，那样想太麻烦了，太累赘了。怎么想法呢？想纯净纯善。再更具体的说呢，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纯净纯善。不要想其他的这样就能成就啊！这个世尊在《十善业道经》里头教导我们：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那我们再加一个清净，心地清净，行为纯善，常念净善，思维净善，观察净善。不容毫分不净不善夹杂就行了。那在我们这个身体容貌，你会容光焕发了，健康长寿啊，不求长寿啊，自然。生活简单，饮食

都要少。啊，这才真正能保持到这个清净善良，啊，保持着健康。下面一句，一痴情，一果熟。这个痴情怎么说法呢？这痴名号啊，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啊，这就是痴情。我们的心愿没有别的，就是希望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个心愿呢，果就熟了。这个果是往生不退成佛，一生成就啊。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佛法，不要等来世啊，不要多生多劫啊，当生成就的佛法。含言对日，璎珞经缘啊，这个经缘就是极乐世界。啊，为什么称它是金缘呢？黄金为地呀！啊，极乐世界居住的环境就是华园呐。啊，像《华严经》上所讲的，杂花庄严。这个杂花就是什么样的品种都有，美不胜收啊！啊，这个花园里头处处保持得水，啊，是大家日常生活的环境，啊，修行的环境。亲近佛菩萨的环境，世尊在经典里面为我们介绍，啊，西方世界的人非常自在，喜欢听经的听经，喜欢念佛的念佛，喜欢参禅的参禅，喜欢学教的学教，什么样科目都有，啊，任凭你自己选择。啊，你喜欢哪个，你坐在这边听，坐着听也好，站着听也好，啊，经行走着听也好。啊，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也能做到了，啊，我们坐着、站着、走着，啊，用一个小的录音机，啊，或者是收音机，我们还要机器，西方极乐世界不要。啊，你所听到的，我想听华严，哎，听到的就是佛在那里讲华严经。啊，坐在隔壁的，我们一同手牵着手，在进行。我喜欢听华严，我听到的华严；你喜欢听法华，你听到的是法华。我们互不干扰，啊，不要借任何机械的帮助，自自然然的。啊，所以今天讲这个科学技术。要跟西方极乐世界相比。

差得太远太远了。啊，这个世间处处人为的，西方极乐世界自然的，啊，自然法性变现，啊，唯心所现。我们这个世界科学技术怎么样发展，不是属于

一的目标。进行作恶在其中，游戏逍遥非分外，得佛受用，彻发原地。那么这是他们的学习，他们的修行都在生活里头，都在游乐之中。似乎看不到修行的痕迹，不像我们这照相啊，真的，这是这个一般大德们所说的啊，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西方极乐世界好像看不到形式。用内功啊，见色闻声就是修行。见色不着色相，闻声不着声相。在这个里修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成就真实的般若智慧。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虽然游戏逍遥，万缘放下了，一尘不染呐。他们是真修行呐，他是真用功啊。那么这是大乘功夫得力的人应当要学。我们只有在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看到。那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化身菩萨。化身菩萨是从形象上看的，实际上呢，大概都是诸佛如来实现的，教导我们。你看，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得大自在啊。

我们世亲一般讲呢，做屠户的啊，像现在开这个海鲜餐厅的，杀业很重啊！啊，跟这些众生结冤仇啊，冤仇不能化解，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我们要问，佛菩萨有没有开海鲜馆子的？有啊，天天杀猪宰羊的。啊，那佛菩萨造这个有没有罪业呢？没有。啊，他把这些畜生杀了之后啊，个个都叫他升天，叫他往生做佛去了。那个不一样啊。他用这个方法度众生呢，所以我们在《华严经》里看到，谁干这个事情，甘露侯。

王，杀生不眨眼，杀一个剁一个。这是不可思议境界，这是我们凡夫不能学的。为什么呢？我们没这功夫，没这功力。畜生，变畜生道，都是恶业感召的呀。他杀他就消他的业障啊。真的，叫他往生成佛去了，真有这个本事。我们凡夫不行，古时候这也有一些出家人，四川宝香法师，这也是南北朝时代跟这个宝智公同时代的人。我们在传记上看到，他跟这些在家人一起这是大鱼大肉他都吃他一点忌讳都没有他吃完之后，站在放生池旁边，口一张开，吐出来活的鱼，活的鱼，他是活的。人家有这个本事，不是凡人呐！那么这个都是什么呢？为人演说，劝人，有好生之德了。你吃它，你救它；你不能救它，那你就不能害它。佛法确确实实决定不能够违背，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无一不是成就众生的，决定没有是损害众生的，没有这个事情。我们学佛的人要懂得这个意思。更应当明了。转祸为福。

转灾难为吉祥。啊，用什么转呢？念头转呐、啊，善念转呐、啊，啊，永远没有恶念。啊，遇到恶人，啊，或是恶意的回报我，或是陷害我、侮辱我，我们遇到了，啊，要用智慧观察，啊，那是什么呢？这是我的业报。我过去生中对不起他了，伤害了他了，今天呢缘遇到了，他回过头来要报复我，冤冤相报嘛，我遇到了嘛，啊，那遇到什么？我接受，欢喜接受，没有一点嗔恚心，没有一点怨恨心，没有一点报复心，哎，这个结就化解了，账就了了。

啊，来生再遇到的时候，好朋友了。不能有一丝毫怨恨心。如果有一丝毫怨恨心，有一点报复心，来生还来，这个永远没有完没有了，彼此双方都痛苦啊，那又何必呢？啊，所以转怨为亲，化敌为友，都在自己一念之间。啊，我们自他都得福啊，自他都开智慧呀，这个多好！啊，你诸位想想，如果不是圣贤教导我们，我们哪里懂这个道理？哪有这个智慧？啊，怎么能解决问题？这真正解决问题。所以学佛的人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内心矛盾化解。

信。问信。转身，转左。

0: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拜。
1: 请。

0: 祈请东方慈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澳大利亚上主师长，土地三神，顶礼叩起，时时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无方澳洲净宗学院及网路前参加系念法会全体同修，临定于2026年6月14日，丙午年4月29日，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威斯布鲁克区奥萨斯路48号，举行2026岁次丙午护国习斋30系念法会，预计2026年6月14日、丙午年4月29日圆满。法师名单如下：系念主法事务道，维诺事务平，木鱼事务群，当事务性，科事务庄，中古事务谦，引理事庄严。另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谷礼仪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阵亡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澳大利亚海域诸神及学诸圣众，澳大利亚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澳大利亚河泽江神、学诸圣众，澳大利亚所有庙宇列圣尊神，澳大利亚境内一切有缘求超度众生，四海龙王中尊学诸圣众，十方法界冤灰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还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成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二道七七数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胡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2026年6月14日，丙午年4月29日，事务道，何时禀奏？
1: 请。

请拜请拜请伟信。

巨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法王立物，碑刺鸿声，普遍十方，名扬弥格。金蒙斋主，澳洲净宗学院侍众弟子，即网路前参加系念法会全体同修，功德主代表王志和、康明德、林德熙、廖大强、陈振元、吴江辉、陈辉替、中华、刘婉雍、黄瑞华、陈忠金、林献初、李浩明、张远、何义芳、唐卫国、钟世正、波尔、齐尚瑞、许丽玲、谢其正、查新贝，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澳大利亚民族百姓祖先、越南民族百姓祖先、世界 各民族万姓先祖、上敬下恭老和尚、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血池内惨遭虐杀众灵、教房教父遭雷击罹难众生、严洪彪遭龙卷风罹难众

持一半香，根盘绝外，支钵成环。不经天地以生成，其属阴阳而造化。乐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0: 其国重生无忧，中国丹烧出了国民极乐，
1: 又舍利佛
0: 极乐国度其重难顺其

0: 本国凡事尽心
1: 舍利佛，
0: 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护持舍利佛。

重量昼夜六时出河压阴气阴阴藏无根无力即菩提魂八圣道分如是等法嫉妒众生闻是因一

波罗罗六日罗七日，一心波乱起人临命中时，阿弥陀佛，一出生中心在起前世人中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我见是离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

等我无量精进，我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得一起过诸光常时相，遍无三千大千世界，所成实言如等众生。

0: 等众生当心时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1: 舍利佛被
0: 别方世界有因群佛垂身因佛难取佛日生佛亡命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其国出广场舍相平佛三千大千世界所称誓言如等众生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1: 舍利佛
0: 下方世界有四智佛明文佛明光佛达摩佛法藏佛持化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而以其国出广场誓将并无三千大千世界所称誓言如等众生当心是称赞不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上方世界有梵音佛修王佛向上佛向光佛大眼犬佛扎瑟宝瓦眼神佛娑罗树王佛宝瓦德佛见一切依佛如须弥山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依其国出广场舍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所称誓言如等众生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1: 舍利佛
0: 一如一云何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我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思请受持者即闻出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经得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是故舍利佛
0: 如等皆当心受我以及诸佛所说舍利佛若有人以法缘尽法缘

妙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所示一切世间难行之法。当知我亦无作恶事，行此难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所知难行之法，是为甚难佛说之经义。即作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欢喜心受着力而去。我说阿弥陀经，把一切业障根本

只因众苦不能弃。

丹香沉重了此心，心性即佛，醍醐疏落，闲置鲁生，佛佛唯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一毫，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兮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佳号压群音，下情为蠢以难思，一念回光而欲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梦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世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呀？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是花。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己逐物，由是业往千缠，流转五道，横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明见。当知生智

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是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以法性体上如镜现象，事出随色，当知镜光本净，诸体结恒，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为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为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何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舌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0: 人人混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举荐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除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身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其余，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痴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心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沉，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前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自心忏悔发愿。
1: 在主祈。

0: 长贵。
1: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无净土之为教也，养成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凡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

0: 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是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斋主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好，我们第一次倒数圆满，请放掌。刚才这个我们今天钟鼓练习这个迎请主法啊，这个钟鼓啊，那个鼓啊，后面两下是连续的啊，就不要太长啊。等一下再第二次再练一下啊。你们练熟悉的也可以交替一下。你们两个交替一下，这个钟鼓啊，我再敲一下哈，再听清楚。王维宇呢？啊，就后面两下不要太长啊。啊，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就长一点啊，第三、第四就连续的啊。不要，刚才你是刚才你这样敲，你要这样停一下，第二个三四就连续的停一下，再这样，知道吗？等一下第二次再练一下，把它练熟了再交替啊，互相练习。好，我们第一次到此圆满，第二次在四点钟第二次训练，大众提前五分钟到佛前，现在休息一下。阿弥陀佛。
0: 恭送主法和尚。
1: 免送。
0: 阿恭送维罗耶众法师。
2: 阿弥陀佛。默学念一下第二世功德主名单：王志和、李浩明父亲、刘克、有福、Paul、钟世正、Tony、中华。

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是指清净海中，这就是专指。因为我们这一堂功课所修的就是求生净土，就是求的清净弥陀，清净观音是指清净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切大众。我们要不是一个纯净纯善的心性，不能起感应的。所以这心里头啊不能有丝毫夹杂，那就错了。必须心里头最重要的没有一个怨恨的人，没有一桩怨恨的事，有一桩就是夹杂，就把你的纯净纯善破坏了。一定要知道放下，不放下了是害了自己，害了自信，害了你的真心。自信迷了，真心虚妄了，就是你夹杂着的一个妄念。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妄念，这个妄念造成的伤害，事出世间没有任何事情能跟他相比，才知道这桩事情严重性啊。幕后这两句总结，习障真相普通供养，这个真相信德的相关，普通供养这是修德，与信德相应啊。在一切供养当中，佛给我们讲了法供养第一，那么这个是属于法供养，我们今天修法供养啊，就是普贤行愿品里面教导我们的儒教修行供养。佛是怎么样教给我们，我们怎样学习。

把佛教导我们的统统做到啊，这就是供养啊。我们学习了，念念不忘啊，念念落实啊，契入境界啊，普通供养。

后面这三称啊，南无祥云盖菩萨摩诃萨啊，这跟前面意思一样啊。念这个名号要懂得名号的意思啊，祥云盖菩萨摩诃萨了，这是一切菩萨的统称啊，不是专指哪一位，或者是专指哪一个群体啊，我们现在是讲团体啊，它是遍法界虚空界所有菩萨摩诃萨都包括在其中啊，都是属于相应开。

下面呢，就正式入到三十心念法师了。三十心念，那么是由三十、第十、第二十、第三十。这个三十，诸位一定要晓得，是以持名念佛为主啊。但是每一时的法事一开端呢，先念经。大师给我们选择的是佛说阿弥陀经，然后念咒，往生咒，后面有听经，这个讲开示，开示就字字句句都是经文，我们现在所说的汇集，汇集佛陀在经论里面最重要最精彩的开始，提醒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不忘，一起来学习啊。在念经之前，首先要念三句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南无是归命的意思，皈依的意思，礼敬的意思，至诚恭敬。莲池海会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会是永恒不散的会，要用佛法的术语来讲呢，就是不生不灭的这个会。莲池真的佛在经上跟我们介绍的宝池得水，这个池是众宝所成，池的底不是泥沙，是金沙，佛给我们介绍的。这池里面遍开着莲花了，莲花从哪里来的？

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堂前面的莲池就生一朵莲花，莲花呢上面还有他的名字，不会错啊。莲花是这么来的，妙极了啊！如果你要是退心了，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意愿呢没有了，莲花就枯死了，莲花就没有了。极乐世界可以说所有一切的花草树木情与无情都是不生不灭的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唯一能看到有生灭的相呢，就是莲池的莲花，莲花真的是有生有灭啊。这个人一念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哎，这个莲池长一朵花出来啊，退了心呢，退了心莲花就没有了。只有这一桩事情在极乐世界看到生灭相。如果你发心，发心很真切，修行很勇猛，你的花了长得很快，光色加好啊！啊，如果你修行里面夹杂着很多，你的光彩不好啊，好像很多颜色混合在一起，莲花也不大啊。总而言之，专修精业的人，一切不夹杂的人，这个莲花长得又快又好又大，将来往生的时候呢，阿弥陀佛就拿这个花来接引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啊，是不是生到极乐世界在莲花里头是变了一个小孩的样子呢？给诸位说，不是的。如果要是变成小孩的样子，慢慢在长大了，那西方极乐世界有生老病死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种样子啊。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形状就是永远的固定的化身呐，啊，相好光明，跟佛差不多。莲池的莲花，就是世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大如车轮，那不是芥菜籽，不是一味尘呐。我们从这个里面就明了，一个莲花是一个世界，它在里面修行，它在里面活动，它在莲花里面每一天也是供养他方十万亿佛，没有障碍啊。啊，西方极乐世界跟华藏一样，不但一样，实在讲它是华藏的核心，华藏里头最精彩最精华的一部分啊，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它的作用不可思议啊。到花开见佛，花开之后那是什么境界？阿弥陀佛的十报庄严土啊，这你就晓得，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花都没开啊，花开了之后是十报庄严土啊。所以十方菩萨了，哪一个不想知道这个法门呢？哪一个人不想学这个法门呢？确实
个人原不相同，真的有许许多多的菩萨不知道。善导大师所说的，总在语言不同啊。我们今天能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不是简单事情啊！啊，西方极乐是不思议的境界，决定不能怀疑。啊，你的一怀疑，这一生这个机会错过了。学佛人舍弥陀净土去修其他的法门，不但是难啊，实实在在是李老师说的话了，他在《无量寿经注解》里头讲的，他不是愚痴啊，就是迷惑，非愚即迷啊，舍弃这一个，在我们这一生非常可能成就的，他把这个舍弃，你说多可惜。莲池得水是自信变现的，唯心所现啊。还会大众没有例外的，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啊，阿弥陀佛是自信弥陀。所以中峰禅师在后面开示里面讲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此方即极乐，极乐即此方啊。这个话说的太深太深了，但是是事实真相，一点都不假。一般人学佛把自己跟佛了一分为二，佛不是我，我不是佛，把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跟极乐世界也一分为二，极乐不是我们娑婆，娑婆不是极乐。你看看中峰禅师他能把它合而为一，那为什么相不一样呢？相不一样是从心想生啊，因为你想的不一样嘛，相就不一样。如果你的想法看法一样呢，那相就一样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确确实实跟西方极乐世界人不一样，他们的心纯净纯善，我们的心不净不善啊。纵然说净，净里头夹杂着不净，说善夹杂着不善啊，就这个不一样啊。于是这个境界呢给你的回应就不一样。所以极乐世界是自己清净心善意美意变现出来的，我们娑婆世界是染污的心，是恶意恶念变现出来的。一切万物它本身没有念头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它只有灵知啊。有情众生有妄想分别执着，无情众生随着你的意思转，所以境随心转啊。这佛经上常说啊，这是一个根本的原理原则。我们可以把娑婆世界改造成极乐世界，你只要真正懂得这个原理原则，对这个原理原则深信不疑。从什么地方下手呢？从你的善意上下手，你的意念，把所有一切恶的意念恶的思想全部把它改正过来，改成善意，改成美意，这个世界就美好啊，就美善啊。

0: 大众请坐。
1: 拜，请拜，请拜，请。问讯，请回座。

摩诃迦旃延摩诃俱伽罗毗婆多咒利盘陀揭烂陀阿烂陀罗诃罗

0: 是离火从事西方国十万亿佛度有世界明月极乐极度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
1: 舍利佛
0: 彼度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

0: 阿如此论，净色净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接，
1: 舍利佛，
0: 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又是离佛彼我国土。

平平皆公明，子鸟是出众鸟，昼夜六时出河，雅音其音，隐藏无根无理。

我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及阿罗汉，为是三数之所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彼我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由此离惑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其中多有一生不出，其数甚多，为是

一路是诸善善人聚会一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舍利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是阿弥陀佛，一出生中现在其前，世人终是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我见是离故所持言，若有众生闻是

等佛无量尽，尽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一起过出广场时，将宾护三千大千世界，所成是阎罗等众生，当心是成禅，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常。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金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出广场时相遍护三千大千世界，所成是阎罗等众生，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彼方世界有阴间佛，最深因我难聚佛，日生我亡命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一起过出广场时，将遍佛三千大千世界，所成是阎罗等众生，当心。

等恒河沙数作我每日起过出广场时将平我三千大千世界说成誓言如等众生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上方世界有幻音佛修王佛相上佛相光佛大眼见佛杂事宝华眼顺佛娑罗树王佛八瓦德佛见一切依佛如须弥山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而一起过出广场时将遍佛三千大千世界说成誓言如等众生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一罗一因何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等皆当心受我以及诸佛所说若有人以发愿心发愿当发愿一生阿弥陀佛过此时

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心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是彼佛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是言：释迦牟尼佛能为身难须有之事，能以娑婆国土无作恶事，即作尽作烦恼。作众生作命作作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所示一切世间难行之法。当知我亦无作恶事，行之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所知难行之法，是为甚难佛所持经义。其作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欢喜心所作力而起，佛说阿弥陀经，把一切业障根本得。

观去轮回末了时，圆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谁争？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为。白玉豪，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水道万法是星光，朱颜为姓小。本无迷误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系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呀？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难，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者，心有多种，曰若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执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气以弥谦，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壤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凡圣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

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句，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树丛丛。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父，审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0: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其而无形影之相。然鼓响自然，非叩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取见第二十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真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过，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欧生巨海，除四浪以高低，云点太轻，任情风而忍我。于是循环出去，流转四身，夜海茫茫，醉山岌岌，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忏摩以往，发愿当来，在劳法众，自心忏悔发愿。
1: 斋主起。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去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起。

0: 拜，起，拜，起，微信。
1: 苗警示，你要帮腔，那个麦克风。

0: 要对准你的嘴巴。
1: 放在那边，现在这样，
2: 这是对外边的
0: 啊，
2: 这是对外面直播间的。
0: 收大众音的啊，你可以帮腔，
2: 好，
0: 帮腔就不要太近，也不要太远，
2: 好，
0: 就是要个距离。这个大家一起练习啊。啊，这个唱赞啊，就是我们这个字正腔圆啊，就是那个字念出来啊，那么根据那个字的音拉下来就腔啊。所以唯诺起腔，越重要接腔啊，大家都是越重啊。啊，接腔啊，要送腔啊，要帮腔啊。如果唱错了啊，那你要帮忙把它调整过来啊。所以这个大家根据那个次的音啊拉下来啊，那不要唱得怪腔怪调的啊。这个要正规啊，那唱这个啊这个。字正腔圆啊，就是过去先知敬老在世啊，一直教这个悟道啊，要练习这个啊，啊叫我去看那个京剧啊，所以这个啊，它还是有一个标准规格啊，啊大家在一起啊，共同学习。好，我们第二时到此圆满，第三时在5:45。5:45，第三时系列，大众提前5分钟到佛前，现在休息一下。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4: 恭送主法和尚，
0: 免送，
4: 阿弥
3: 陀佛，恭送乐众法师，

0: 释经中说，若有人诚心持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即使身陷大火之中，烈焰也无法伤害他。这并非偶然，而是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的慈悲神力所致。从前杭州城曾发生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火，烈焰吞噬街市，烟尘蔽空。城中有一位来自江西的商人，当时正困坐在一座高楼之上，四周火势逼近，退路尽失。就在众人远远望着，以为必死无疑之时，
1: 快看，屋顶上站着个白衣人。
0: 楼旁出现一位身穿白衣的大士，手持净水向楼边洒下。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火焰竟然渐渐熄灭，那座危楼竟安然无恙。众人惊骇又敬畏，纷纷叩问那位商人，
2: 你究竟修了什么善行，才能感得这样的护佑？
3: 我并未刻意做过什么特别的善事。
0: 原来那位商人的父亲过世时留下500两黄金的遗产，他身为嫡长子，本可独占家产，而他的四个弟弟皆是庶出又年幼，但这位商人并未如此。他外出经商20余年，辛苦积蓄的5000两黄金，待四位弟弟婚事皆已办妥之后，他主动将家产平均分成5份，与朱棣平分，毫无私心。只凭这一件事，便足以知道此人平日的心情。观世音菩萨感应众生，往往不是为了表彰名声，而是回应一颗长久行善、厚德无言的心。像这样的感应事迹，多得难以尽录。若细读感应颂与重感录，便能略知其中大概。善行不必张扬，慈悲自有回响。

0: 宋徽宗崇宁年间，户部侍郎刘达与几世中无事，奉皇命一起出海，前往高丽出使。回程时，船行到群山岛外海，却遇上怪事，整整四天四夜，天上没有月光，厚重的云层压得很低，分不清白天黑夜，海和天连成一片灰暗，船只在黑暗中漂流，完全找不到方向，前后左右都分不清，船夫惊慌失措，船上的人也乱了心，大家都以为这一趟恐怕活不了了。在极度害怕之下，众人朝着普陀山的方向跪下叩首。
1: 南无观世音菩萨，
2: 南无观世音菩萨。
0: 就在这时，海面忽然亮了起来，那道光不刺眼，却柔和地铺满整片海，原本什么都看不见的世界一下子变得清清楚楚，就像画一样，黑暗被慢慢推开，远方的山影一点一点浮现出来，众人顺着光望去，清楚看见了招宝山，船终于知道该往哪里走，顺利靠岸，从原本必死的绝境中重新踏上陆地。

0: 南朝刘宋元嘉年间，有一人名叫顾迈，他自石头城乘船出航，途中忽遇狂风骤起，风声如吼，巨浪翻涌，船只在辽阔急流中剧烈颠簸，仿佛下一刻就要被吞没。危急之际，顾迈心中不乱，
1: 大家快跟着我一同念观世音菩萨经。
0: 他带领着船上的弟兄们一遍又一遍地诵念观世音菩萨经。
2: 观音力波浪不能没，破在须弥峰为人所推。
0: 十余遍之后，狂风渐止，浪势慢慢平息，原本凶险的海面重新归于安定。更奇异的是，船中众人屡次闻到一股幽微清香，仿佛从虚空之中缓缓而来。最终船只平安渡过险境，众人安然抵达彼岸，风停了，海静了，香仍在记忆中。而那些在生死边缘被一念诚心承接的时刻，也因此被后人一一记录下来。

0: 不是那种嘴上说修行心里偷懒的人哦，他是真的很守规矩，很认真，胆子也很大。在荆州的官署旁边有三间小房子，传说那里超可怕，很多人一踏进去就觉得背后凉凉的，所以没人敢住。结果世慧简直接说，
1: 行，我住。
0: 他把其中一间当卧房，另外两间摆上经书和佛像。到了晚上，事情就来了，他看见一个黑衣人居然从墙壁里滑出来，更恐怖的是他没有眼睛，那黑衣怪就靠在世慧简的门边，像是在看他，但又根本没眼睛。世慧简心里很清楚，他遇到鬼了，可是他嘴巴却像被按了静音键，一个字都说不出来。那怎么办？他没有乱叫，也没有逃跑，他只做一件事，在心里一直念观世音菩萨，
2: 观世音菩萨。
0: 念啊念，过了很久，那鬼慢慢的慢慢的退回墙里，消失不见。慧简这才起身洗脸漱口，该礼佛礼佛，该诵经诵经，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第二晚他做了一个梦，梦里那鬼说，
3: 我从汉朝末年就在这里住，几百年了，我脾气硬，常常看人不顺眼，但你是个真心修行很干净的好人，所以我才不为难你。
0: 从那以后，鬼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0: 从前有一个人叫窦传，有一天他和六个朋友被坏人抓走，关进牢里。更可怕的是，坏人还说，
1: 到了第二天你们就会被处斩。
0: 那群坏人的头目叫
1: 虎户，
0: 刚好那时候有位和尚叫指导山，也在吕户的军营里。更巧的是，指导山原本就认识窦传，指导山听说窦传被关起来了，就赶快跑去牢里探望他。
2: 我快没命了，你可以救我吗？
3: 你如果真的很真心，一直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字，可能就会有奇迹。
4: 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
0: 窦传就真的照做了，他不吵不闹也不乱哭，就安安静静地念整整三天三夜。结果奇怪的事发生了，他手上的锁，脚上的铁链竟然自己打开了。可是窦传没有立刻跑，他回头看见朋友们还被锁住，心想，我怎么可以丢下他们，所以他又更用力，
5: 我不会丢下你
0: 的，祈求希望也救救我的朋友们。
6: 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
0: 话一说完，朋友们的锁链也一个接一个松开了。最后他们七个人一起逃出去，平安回到家。从那以后，大家都更相信真心的力量有时候真的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0: 释经中说，若有人诚心持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即使身陷大火之中，烈焰也无法伤害他。这并非偶然，而是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的慈悲神力所致。从前杭州城曾发生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火，烈焰吞噬街市，烟尘蔽空。城中有一位来自江西的商人，当时正困坐在一座高楼之上，四周火势逼近，退路尽失。就在众人远远望着，以为必死无疑之时，
1: 快看，屋顶上站着个白衣人。
0: 楼旁出现一位身穿白衣的大士，手持净水向楼边洒下。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火焰竟然渐渐熄灭，那座危楼竟安然无恙。众人惊骇又敬畏，纷纷叩问那位商人，
2: 你究竟修了什么善行，才能感得这样的护佑？
3: 我并未刻意做过什么特别的善事。
0: 原来那位商人的父亲过世时留下500两黄金的遗产，他身为嫡长子，本可独占家产，而他的四个弟弟皆是庶出又年幼，但这位商人并未如此。他外出经商20余年，辛苦积蓄的5000两黄金，待四位弟弟婚事皆已办妥之后，他主动将家产平均分成5份，与朱棣平分，毫无私心。只凭这一件事，便足以知道此人平日的心行。观世音菩萨感应众生，往往不是为了表彰名声，而是回应一颗长久行善、厚德无言的心。像这样的感应事迹多得难以尽录，若细读感应颂与重感录，便能略知其中大概。善行不必张扬，慈悲自有回响。

0: 宋徽宗崇宁年间，户部侍郎刘达与几世中无事，奉皇命一起出海，前往高丽出使。回程时，船行到群山岛外海，却遇上怪事，整整四天四夜，天上没有月光，厚重的云层压得很低，分不清白天黑夜，海和天连成一片灰暗，船只在黑暗中漂流，完全找不到方向，前后左右都分不清，船夫惊慌失措，船上的人也乱了心，大家都以为这一趟恐怕活不了了。在极度害怕之下，众人朝着普陀山的方向跪下叩首。
1: 南无观世音菩萨，
2: 南无观世音菩萨。
0: 就在这时，海面忽然亮了起来，那道光不刺眼，却柔和地铺满整片海，原本什么都看不见的世界一下子变得清清楚楚，就像画一样，黑暗被慢慢推开，远方的山影一点一点浮现出来，众人顺着光望去，清楚看见了招宝山，船终于知道该往哪里走，顺利靠岸，从原本必死的绝境中重新踏上陆地。

0: 南朝刘宋元嘉年间，有一人名叫顾迈，他自石头城乘船出航，途中忽遇狂风骤起，风声如吼，巨浪翻涌，船只在辽阔急流中剧烈颠簸，仿佛下一刻就要被吞没。危急之际，顾迈心中不乱，
1: 大家快跟着我一同念观世音菩萨经。
0: 他带领着船上的弟兄们一遍又一遍地诵念观世音菩萨经。
2: 观音力波浪不能没，祸在须弥峰为人所推。
0: 十余遍之后，狂风渐止，浪势慢慢平息，原本凶险的海面重新归于安定。更奇异的是，船中众人屡次闻到一股幽微清香，仿佛从虚空之中缓缓而来。最终船只平安渡过险境，众人安然抵达彼岸。风停了，海静了，香仍在记忆中。而那些在生死边缘被一念诚心承接的时刻，也因此被后人一一记录下来。

0: 有一天，梁朝有位很厉害的和尚叫释慧简，他不是那种嘴上说修行心里偷懒的人哦，他是真的很守规矩，很认真，胆子也很大。在荆州的官署旁边有三间小房子，传说那里超可怕，很多人一踏进去就觉得背后凉凉的，所以没人敢住。结果释慧简直接说，
1: 行，我住。
0: 他把其中一间当卧房，另外两间摆上经书和佛像。到了晚上，事情就来了，他看见一个黑衣人居然从墙壁里滑出来，更恐怖的是他没有眼睛，那黑衣怪就靠在释慧简的门边，像是在看他，但又根本没眼睛。释慧简心里很清楚，他遇到鬼了，可是他嘴巴却像被按了静音键，一个字都说不出来。那怎么办？他没有乱叫，也没有逃跑，他只做一件事，在心里一直念观世音菩萨，
2: 观世音菩萨，
0: 念啊念。过了很久，那鬼慢慢的慢慢的退回墙里，消失不见。慧简这才起身洗脸漱口，该礼佛礼佛，该诵经诵经，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第二晚，他做了一个梦，梦里那鬼说，
3: 我从汉朝末年就在这里住，几百年了，我脾气硬，常常看人不顺眼，但你是个真心修行很干净的好人，所以我才不为难你。
0: 从那以后，鬼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0: 友被坏人抓走，关进牢里。更可怕的是，坏人还说，
1: 到了第二天，你们就会被处斩。
0: 那群坏人的头目叫
1: 虎户，
0: 刚好那时候，有位和尚叫知道山，也在吕户的军营里。更巧的是，知道山原本就认识窦传，知道山听说窦传被关起来了，就赶快跑去牢里探望他。
2: 我快没命了，你可以救我吗？
3: 你如果真的很真心，一直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字，可能就会有奇迹。
4: 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
0: 窦传就真的照做了，他不吵不闹，也不乱哭，就安安静静地念观，整整三天三夜。结果奇怪的事发生了，他手上的锁，脚上的铁链竟然自己打开了。可是窦传没有立刻跑，他回头看见朋友们还被锁住，心想，我怎么可以丢下他们，所以他又更用力，
5: 我不会丢下
0: 心的祈求，希望也救救我的朋友们。
6: 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
0: 话一说完，朋友们的锁链也一个接一个松开了。最后他们七个人一起逃出去，平安回到家。从那以后，大家都更相信真心的力量，有时候真的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文信，拜。请拜，请拜，请。问讯。

0: 大众请坐。
1: 拜，请拜，请拜，请问讯，请回座。

罗汉会是算术之所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舍利弗，彼我国土称。

等佛无量清净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依其国土广长实相，令我三千大千世界所称实言，如

0: 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种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金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
1: 出
0: 广场。

名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一起过出光常时将遍无三千大千世界所成事业，汝等众生当心时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一如意云何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所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是。

0: 那多罗僧妙善菩提，
1: 是故舍利佛，
0: 汝等皆当信受我一句诸佛所说舍利佛。若有人以法缘尽法缘，当法缘一生阿弥陀佛果，这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离阿耨多罗僧妙善菩提。一彼国土若一生，若今生若当生，
1: 是故舍利佛，
0: 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心者应当发愿生彼国。

做众生做命做众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所施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当知我亦无处而施行此难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所施难信之法是为神难佛所持经义其作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闻悉心所作。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

0: 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虽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止成？依从佛相十根念，不觉花随足底生。
1: 若人欲了知
0: 三世一切。

大王光佛化缘经，南无大王光佛化缘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迦阿兰陀尊者，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祖尊，皈依法力尊，皈依僧众众尊，皈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皈依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一意之所生，一切佛之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一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故闻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一意之所生，一切故闻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

学佛道无上是缘成，此心众生是缘多，此心烦恼是缘断，此心法门是缘学，此心佛道是缘成，此心众生是缘。

娑罗婆奈娑罗婆奈娑罗萨婆诃。南无娑罗婆夷昙那耶哆耶耽梓哆。唵娑罗娑罗婆奈。

是不是和沙中佛子，遍皆八门色见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佛子同化师，身作加持化师时，不是和沙中有情。遍皆八门色见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身作加持甘露水，不是和沙中不分，遍皆八门色见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是辨识王，一切有情功，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时时亦有情，皆共成佛道。汝等故闻从，我今是汝公，此时辨识王。

一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一波日波罗蜜多哥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清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自尺，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自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此生轮转之可悲，身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儿见，横岸当宣；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术，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除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系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诚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四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0: 念佛既从心出，结业其所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做三十系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结生净土。至今借香护意，汇聚营房，迷云开而幸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起念，一花开，一路迎风，相扶一着，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元，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自心忏悔发愿，
1: 在主起。

上来三十四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劝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脱职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觉应起喜全心抱太虚

并有一时天下南山不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威斯布鲁克区奥萨斯路48号澳洲金钟学院始终地址，希望如今参加新年法会，全体同修并释迦如来一教奉经诸修功德法师三门四行称，今济澳洲金钟学院始终弟子，希望如今参加新年法会，全体同修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文心显著，澳大利亚民族百姓祖先，越南民族百姓祖先，世界各民族百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以外罹难众生，十方化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中华民族伏羲神农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澳大利亚海域出生区协助尊重澳大利亚三生土地生出后生，澳大利亚各自降生协助尊重澳大利亚所有苗裔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从尊协助尊重四方化界烟灰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也成化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全堂，扬善功德出澳洲金钟学院始终弟子，期望如今参加悉念法会，全体同修功德出代表王智和康明德林德西廖大强陈正元吴江辉陈辉体中华刘万勇黄瑞华陈崇军林先出李浩明张元和一方唐卫国钟世珍博尔齐尚瑞徐立玲谢曲珍查新北吉林三军等等，死了没收魂香。

祈请护卫万星显出，及往生堂上众灯王灵，千年七世以来神王为仆，开前路之茫茫，为宝华千灯彼岸，叹一太子默默，朝见功德几度慈航，直接二病二六病无福过喜在喜念发挥此期。眼清经中华师数位期间西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中共诵佛说阿弥陀经往生神咒弥陀圣号红袖清净香财禅耶稣陀三公四方三宝茶海龙天护将化缘。

祖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文心献出，澳大利亚民族百姓出现，越南民族百姓出现，世界各民族文心献出，往生堂上中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时常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复兴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时常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澳大利亚海域诸神及血族神中，澳大利亚三神土地神出后神，澳大利亚合资降神血族神中，澳大利亚所有苗裔列神春神四海龙王中尊血族神中，十方法界烟灰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千秋堕胎中阴灵，千秋被屠杀牛羊猪狗狐狸鬼蛇等家禽及水族类一切众生，往路前参加法会之众亡灵及往路前共修十种弟子此类皆有缘众生，俄乌战争、伊哈战争、伊伊战争罹难众亡灵，澳大利亚一切有缘求超度众生，悉不入客去少年感化说就有用此下罹难众生灵，澳洲经中学院十中弟子及累积缘亲在座等中，图文八名的国际学校 RPIT及一条龙学校前提是神奇教职员工之类皆远亲在住等中，俄乌战争、中东战争所有罹难一切众亡。

0: 冠状病毒及印度尼帕病毒新型变异病毒症状，澳洲请中学院所有黄色土地供地区主及采自及采在此修行之中等圣灵，学次内参照念杀众灵教皇教父众王灵，早累积罹难众生愿红标，早龙见风罹难众王灵，早开堂破土罹难众王灵，早狂见兵罹难众王灵，上敬下恭承老师言身拜。
1: 起
0: 阴阴亮高殿灯喜茂林心孙燕花张树二卫龙管张雪金真用心黄树千灯家清黄伦平陈少琼吴学学郑明罗建明吴秀清陈南英吴春风钟一斌阮替夫方少梅拜东冯立开方耀东谭少妮唐蔡清张向南高贵民孙燕花张多云王文强王林云林孙凤芝、张启学、王富生、李德松、陈志龙、梁振才、刘陈惠美、王文忠、周静书、江文佩、孙正思、赵佩虎、王旭林、朱长林、方润琼、陈文、王丽华、吴丽亚、布衣万川、鲁丁克德苏珊恩惠尔德艾迪米歇尔西纳拉赫姆陈先人韦昌英赵多耶黄一翠儿陈碧清杜氏一清以上众王灵及仰上功德诸师道等师成会师明会师西燕众圣监无力波少奉接众兵总领庙金左彩兵虎逆逆金道孙武命曰廖秀兵孔秀京一路李德和李美玲叶明刚姚文京任志国杨慧英韩皮杰张志董义轩罗家虎赵多耶李金辉杨秀珠陈志波、李茂林、董涛、刘世祥、唐世培、胡鹤林、孙仲尧、陈志奇、吴建兴、徐业发、李惠耀、李秋恒之、李林之、李成国、王淑梅、王万淑、滕安邦、林进发、沈亚坚。阮氏金英、李志国、李应鹏、唐卫芳、沈应真、郭创军、张应夫、徐光宏、尤芳阿爷、李冠燕、沈令坚、陈炳堪、洪冠珍、李全阳、姚文京、姚宏基、潘江、张亚金、戴烈邦、王清华、何作斌、潘家虎、小开林。蔡旭君、蔡秀荣、蔡志贤、李鹏、胡中华、刘义家、吴志超、邢志刚、李云峰、刘明翰、韩皮杰、陈月娥、马坡、张仲斌、吴义发、吴金丹、段丹兰、罗斯雷曼、菩提、阿罗德、阿姆斯庄、马克斯、梅尔曼、公子、痛口、方衰、王一辉、范桂燕、李如、徐如龙、徐庄文基、林秋叶、王如苗、陈金、张慧心以上、杨上功德出此类皆言亲在座。长赐良音造神净土福言言尽造魔行共度恭祈三宝真命朝见文殊是为2026年9月14日丙午年10月29日

此处修法是三门师训称，小在弟子澳洲经中学院师中弟子及王路谦参加共修，昔年花会全体同修，在座代表王智和康明德林德西廖大强陈正言武将辉陈辉体中华。 六万用黄瑞花陈仲金鼎宪出礼号名正愿和一方唐卫国总是真破二，其上瑞西利林谢巨真沙金杯吉林陈建仁德。

0: 拜，请拜，请拜，请问讯。网路前同修及现场大众及冥界众生，礼谢主法和尚维罗越众法师至诚顶礼三拜，
1: 不为礼。
0: 阿弥陀佛。问讯，
2: 恭请主法和尚慈悲开示。
3: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我们今天三十纪念到此圆满，请放场。大家发心来参加共修三十纪念法会，功德无量，必得佛力加持，业障消除，福慧增长，身心安康，六时吉祥，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光寿无量。那我们今天就到此圆满，大家回去现在晚上大家开车注意安全我们下个月七月再来共修。阿弥陀佛。
2: 礼谢主法和尚。
1: 不为礼。
3: 好，一拜，真福真慧。
2: 恭送主法和尚。
3: 念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

人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誓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红参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持一半香，根盘节外，支钵存还。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汝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

然师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身如是，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世佛事，只如不摄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咫咫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逐物，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深沉，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

0: 彼摄相之去来，由业果之眼然也。故诸佛于眼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养成阿

0: 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圆鼓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慈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

征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怨，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势今生，欧声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谋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讯，功德主请回座。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

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组成？依从佛相十根念，不觉花随足底。

华严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即迦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此心众生是人度此心烦恼是人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此心众生是人度此心烦恼是人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

身如来，南无广博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杀众佛持，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合杀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诸相行持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0: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则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朗，望沉静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元，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其实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协会始终弟子，并是加入来以教奉行主。

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幸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幸祖先，王生。

分，全球战争史上人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军和浙江省血诸神中，所破军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学会师。

启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神皇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照。

庐山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真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化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邪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

见文书，是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